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ng Radio Station FM 98.2。
1: 各位继续回来，珠广早交通还在持续直播当中，我是刘纯。看了一下窗外，这会儿太阳都出来了，所以今天啊，大家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可以把这个衣物拿到外面来晒一晒了，让它也见一下阳光啊。但这个的话是最好你人是在家里面在的，要不然的话它什么时候这雨下起来真的是说不定，因为这两天一直就是这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者是局部有阵雨，这阵雨来的时候啊，这真的还是蛮大的，有点猝不及防，会让你。各位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在哪条路上呢？有没有去上班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平时的时候家里面如果吃不完的一些饭菜，大家会怎么处理呢？大家怎么处理啊？可能会说吃不完，那就这种天气放冰箱啊，是不是第二天热一热可能接着吃，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啊。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是有老年人的，更是舍不得把它给倒掉扔掉了。我觉得这个没问题，节俭是不是是美德。但是最近发生有一件事情，可能要给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了。事情呢就发生在最近前两天啊，是广东那边的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他们呢披露了一个病例，三岁的小朋友，很小，三岁的小朋友因为长期频繁的吃隔夜的剩饭剩菜，导致了亚硝酸盐中毒，直接被送进了儿童重症监护室去抢救为止。这个孩子呢叫小叶啊，当时呢在学校被老师发现，哎，这个脸色嘴唇怎么不大对呀，发青又发紫，但是有一点老师看看也挺奇怪的，孩子好像不喘也不咳，呼吸也蛮平稳的，而家长一开始就觉得可能就是这孩子气色不好，也没当回事儿啊。那幸好呢这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负责，就是坚持劝家长，你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还是去看一看查一查吧。到了医院呢，医生一看就发现了个大问题，孩子的口唇、四肢、甲床都是青紫色的，这是典型的重度缺氧表现，随时可能心跳呼吸骤停。然后医生马上把他收入了 PICU 抢救啊，检查时呢发现孩子的这个静脉血竟然是紫黑色的了，最后确诊为亚硝酸盐中毒。这个病因问出来让所有人都挺意外的，就是长期吃隔夜的剩饭剩菜所导致的。好在呢医院及时用了特效解毒包，这个是真有毒啊，这个然后解毒解掉之后呢，孩子慢慢的恢复过来了，最后呢也是平安出院了。就说到这个食物中毒，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不是就是上吐下泻啊，是不是？但是亚硝酸盐中毒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会刺激你的肠胃，也不会引发上吐下泻，而是直接破坏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就会造成一个全身缺氧。对，中毒的表现就是嘴唇、指甲、皮肤就发青又发紫，但是孩子可能他就不咳也不喘，又看起来精神还行，隐蔽性是非常强的，家长很容易以为这是孩子就是气色不好，然后就错过一个最佳救治时机了啊。尤其是小朋友这个代谢能力可能跟我们大人也不一样，他因为各方面的能力都还比较弱啊，都还没有发育完全，就比成年人更加容易中毒了。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亚硝酸盐中毒那不就是咸菜啊，这腊肉里面比较多吗？是不是

就这东西我不吃，我少吃不就得了吗？但这边节目当中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真正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其实就是家常的隔夜的一个剩菜。就是你饭菜煮熟之后啊，在室温下放的越久，环境这个温度越高，反复的这个加热次数越多，亚硝酸盐含量就会成倍的飙升。真的，这个其实我想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我想很多朋友都应该知道的，对不对？你隔夜菜就算在冰箱当中冷藏一到两天之内，亚硝酸盐含量那可能还在安全范围之内，你如果时间放长了，这个微生物污染就会大大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啊。所以那些剩菜风险是不是就很高了，对不对？就是如果有一些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蔬菜啊啥的一顿吃不完，那家里面如果有什么鸡鸭什么之类的，那么就给鸡鸭吃。那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这个时候不能够节约了，这个时候不要说是心疼啊舍不得啊，你吃下去对身体有害的呀，你吃下去这对身体它可能要中毒的。所以就是再心疼也别吃了，就是有一些剩菜什么的风险真的很高啊。就以下这几种剩菜再跟大家着重的来说一说。一个是菠菜，隔夜的剩菠菜，就是炒熟的菠菜呢冷藏16个小时，亚硝酸盐就可能超过国标了，如果还是被筷子翻动就吃剩的，这含量更高，加热也去不掉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菠菜啥的我们就千万不能吃了。第二个就是剩的一些凉菜，凉菜呢没有经过加热，本身就容易带入一些细菌，吃的时候你已经夹过了吗？已经翻动过了吗？翻动过呢又混入一些细菌了，放冰箱冷藏也杀不死这些细菌的，你如果再拿出来吃直接吃就很容易食物中毒。第三个就是室温下放超过2小时的一些剩菜，4到60度是细菌繁殖最快速的危险区，你不管是生肉还是熟食，在室温下都不要超过2小时啊，就室温下超过2小时的剩菜不要再吃了。第4个呢，就冷藏超过4天的剩菜，这个冰箱说实在话真的不是保险箱啊，你低温下李斯特菌也繁殖的特别快啊，什么炖菜啊熟肉啊冷藏，我们建议大家就是3到4天内是一定要吃完了，肉汁肉汤呢这个就更短啊，1-2天就要把它给吃完的。再有冰箱停电超过4小时之后的一些剩菜，停电之后冰箱这个温度其实都升高了，然后细菌它其实是大量繁殖的。如果停电超过4个小时了，剩饭剩菜切开的果蔬鲜奶生肉都建议大家扔掉。还有呢就是没有彻底加热的一些剩菜，什么叫做彻底加热？其实这边说一个比较专业的要求吧，就是食物中心温度要达到74度以上，你家里可以加点水不断的翻动，加热到汤汁完全沸腾了，用微波炉的话中间也要搅拌1-2次，保证受热均匀，一定要彻底加热啊。当然了这节俭确实是好事啊，勤俭美德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健康更重要，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孩子，这个代谢能力很弱，对亚硝酸盐的耐受度就更低了，剩菜剩饭尽量我们就当顿把它给吃完，实在吃不完的尽快冷藏啊，或者你一定要吃的话你自己吃，就不要给孩子吃了呀，是不是？还给孩子也吃这个剩饭剩菜，这家长确实这心也够大了啊。当然你自己吃的话24小时之内也把它给吃完解决掉，吃之前彻底加热。如果发现家里孩子啊家人啊出现了这个不明原因的口唇啊指甲啦发青又发紫的，哪怕精神状态挺好的不咳也不喘，也要立马去医院看一下，千万别耽误啊。反正今天节目当中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多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虽然说大家这方面的意识已经挺强了，很多朋友可能剩菜剩饭基本上也不大会去碰了，是不是？但是难免的还是会有人就不当回事情，你看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心大，父母心大，就经常给孩子吃什么剩饭剩

0: 打卡了啊。是的，这周我是跟文辉换了个班啊，所以是不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会有点意外啊？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2: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0: 看到燕双飞，哎呀，对我们主持人这个排班真的是非常的清晰了。昨天是诗琳，今天必须是文辉啊。按照平常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天，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有什么安排，休息吗？还是说是要继续工作的，继续在做牛马的，节目中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当然了，路上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发送微信，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如果发文字有点不方便的话，那就语音发送过来也是可以的。
1: 你们有朋友圈吗？
2: 我有，
3: 我有，
4: 我也有。
1: 朋友圈，
5: 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
6: 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甩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
5: 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
6: 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7: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5: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
8: 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6: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5: 有甜有咸，
7: 有欢笑也有感动。
6: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982 诸暨之声。
5: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982 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7: 快来加入这场982朋友圈的狂欢，
9: 一起分享你的精彩。
0: 继续加入982朋友圈，可以继续发送微信过来。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什么隔夜菜不要吃啊，什么方便面的那个什么，你说它会中毒什么东西的，里面有毒素的，可有点危言耸听了。但是健康是真的不怎么健康啊，好像都是跟吃有关的啊。接下来这个东西啊，还是跟吃有关。很多朋友特别爱吃榴莲，对不对？爱吃榴莲吗？今年好像，就是这榴莲还挺便宜的，是不是？最近这水果摊上啊，就这个带刺的大家伙榴莲，很多朋友都在吃，因为确实价格下来了。有朋友就会说，哎呦，榴莲自由终于是实现了呀。那有人特别爱它，但也有人不喜欢啊。爱它的人呢，说它这个真的是香甜软糯啊，这个太好吃了，太香了。然后坊间甚至还有什么一只榴莲胜过三只鸡这种说法，就觉得这种榴莲在吃，那我这是在吃补品呀，它是大补的呀。就觉得自己不是容易疲劳吗？是不是？或者是体质比较虚吗？那我就是补一补啊，我吃个榴莲补一补啊，就是让它快速的恢复精力呀、啊，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吃榴莲的时候就觉得我这是在补呢？这听着挺诱人的，就有可能你也会觉得，哎，最近怎么回事？我也是有点，乏力啊，有点疲劳啊，要不吃个榴莲补一补啊？这不啊，杭州的王先生他就信了这句话。想着自己最近身子有点虚，补一补吧。然后呢，连着三天他吃榴莲，每天都吃。结果呢，身子没补成，反倒把心脏害得差点骤停。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也是给大家来提个醒。这个呢，问题不在于说是榴莲它本身，榴莲它肯定这个锅它也不要背呀，是不是？是榴莲的高钾特性和王先生的身体状况正好相悖所导致的。那王先生呢，他本身就有尿毒症，是这样子的啊，肾脏几乎是完全丧失了这个排钾功能了。健康人吃了高钾食物，可以通过小便把多余的这个钾排出去，问题不大啊。但是王先生不行啊，榴莲偏偏是钾含量特别高的一个水果，每100克果肉钾含量能够达到400毫克左右。他连续3天大量的吃这个榴莲，天哪，他所以体内那个钾离子是只进不出啊，很快就出现了他口周麻木、舌尖刺痛、四肢乏力、胸慌胸闷，就这些典型的一个高钾血症的一些表现啊。然后医生说，这样的一个高血钾水平随时可能引发心室颤动，甚至心脏骤停。所以啊，身体这个部位就是你那个肾脏，如果你这个肾脏出了问题的，肾不大好的，你吃榴莲真得当心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体虚，哎，那我就吃榴莲补一补啊，就千万要注意。就你肾脏不好的话，就还是别吃了。那么除了榴莲呢，还有一些水果，像这个香蕉、橘子、橙子、红枣这几个东西哈，刚刚最近比较应季的水果啊，还有杨桃，你看这些水果都里面含有很高的钾。蔬菜呢，像这个菠菜啊、苋菜啊、菌菇啊、土豆啊，这些钾含量都不低。所以如果你那个肾不好的一些朋友，一定要遵医嘱啊，你少吃点儿，或者直接就不吃了。当然了，对于肾脏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吃榴莲一般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可能说是我心脏都骤停掉啊。但是也有几个错误的搭配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同样会埋下一些健康的隐患，我们也来多留个心眼儿吧，肯定不会错。首先一个呢，榴莲加含咖啡因的饮品，比方说咖啡呀、浓茶啦、奶茶啊，心血管负担可能会加重。你榴莲跟这些东西一块吃的话，因为榴莲本身它热量、糖分都是比较高的，它会让你那个血液粘稠度增加，加重这个心脏的负担。而这个咖啡因呢，会兴奋神经、收缩血管。你这两个东西如果一块大量的吃啊，就一边喝着茶，一边或者喝着咖啡，然后一边呢这个榴莲就吃着，那就容易心悸、心跳加快、血压波动。本身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一些朋友，不适感可能会更加明显了。所以呢，建议大家你就榴莲跟咖啡、浓茶、奶茶不要一块喝，不要一块吃啊，就是了。至少呢，间隔2个小时你再喝咖啡。或者再喝茶之类的啊，或者你干脆可以选那些花草茶、柠檬水，这类是不含咖啡因的，是不是？这些饮品是可以的啊，可以跟这个榴莲一块吃。第二个呢，就是榴莲再加上一个热性的食物，我们不是说有凉性的、有温性的、有热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吗？是不是？它呢，如果再加上热性的食物，就榴莲，那就太容易上火了，因为。咱们中医里面说榴莲它属于是热性水果，它这热量真的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再配着牛肉、羊肉、韭菜、荔枝、龙眼这些同样偏热的一些食物一块吃，那你这个体内我跟你说就是个小火炉了，体内就燥热感非常的明显，口腔溃疡、咽喉肿痛这些我跟你说分分钟找上门啊。就是吃榴莲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偏凉的，像山竹啊、苦瓜啦、绿豆汤啊，就帮着缓解一下燥热，那才刚刚好。还有一点提醒，就是榴莲本身就是高糖高热量的水果嘛，就是有一些朋友的话我们就不要吃了，比方说血糖偏高的一些朋友，这个榴莲的含糖量在水果里面那真的是佼佼者，每100克含糖量就达到了27克了，天哪，27克，100克里面27克，差不多6.5块方糖，比荔枝还高出不少。糖尿病或者是血糖控制不理想的

0: A 呢，就是你长得比较胖的，或者本身就有高血脂的一些朋友，每100克榴莲热量大约是150千卡，这当中这么一丢丢当中有150千卡，你如果一大块吃下去，天哪，你可能得跑个10公里才刚刚把它给消耗掉。嗯，所以的话就悠着点吃吧啊，如果本身就肥胖或者是高血脂的一些朋友，你大量吃不利于血脂和体重控制，还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第三类呢，就是肠胃不好的一些朋友，有些朋友不是肠胃不好嘛，肠胃不好的一些朋友也要注意，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榴莲果肉膳食的一个纤维质密，粘性比较大，不容易消化，这样子的话你就容易加重腹胀积食，有胃炎啊胃溃疡的一些朋友吃多了就容易胃痛和反酸，所以真的要注意啊。那我们普通人到底吃多少合适呢？根据中国膳食指南的水果推荐量，一天吃1到2瓣榴莲，顶多顶多顶多了，而且其他东西，其他一些高热量水果你还要少吃，要减少。反正说到底榴莲是好东西，但再好也得看人看量看搭配啊，不能够好吃哎呦我就多吃点，不是这样子的啊，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还是要应该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嘛。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8: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9: 路况信息，
10: 出行攻略，
9: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榴莲，很多朋友可能就想着，哎，今天休息天啊，要不去买个榴莲给自己好好补补。怎么补呢？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就有几点注意事项，还是要希望各位做到心中有数的。看到燕双飞，他说抗拒不了这美味啊，榴莲虽美味，但容易长膘，是吧？两者权衡之下，还是长膘吧，实在抵挡不了它的诱惑啊。

榴莲真的是 也要有个好身体才能够享受啊。是的，如果你那个什么刚才说到了有几点啊，一个是肾脏不大好的朋友，你榴莲最好就少吃了啊。还有呢什么肥胖啊、高血脂的一些朋友啊、肠胃不好的啊、血糖偏高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跟这个榴莲缘分都不深，我是觉得啊。最好是不要吃，就是身体可能容易闹情绪，一吃的话。蓦然回首，叫了好几声溜溜溜溜溜溜的时候，今天值得呀，稀奇。982中我最爱你了，哎，谢谢谢谢你的喜爱啊。他说今天必须来打卡，全年无休的人打杂，什么全年无休的打杂人已经在打杂中了。你太谦虚了，你怎么是打杂人？你是主理人啊，是不是？你是袜子企业的主理人，怎么会是打杂人呢？佳佳也来了，佳佳老师他说今天是我留这只勤劳的小蜜蜂在值班啊，可不是嘛，实在是太勤劳了。发现大家你们也都是挺勤劳的，是不是？这一大早的来打卡来聊天，是不是应该要回馈一下给大家？大家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给大家来发一下电影票吧，好不好？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发一发。还是老样子，就开个宝箱，然后你中奖了之后呢，在9月15号之前到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去领取就 OK 啦。使用日期呢，你反正那个电影票上它应该是会有的啊。我想想看嘛，跟以前的应该也差不多，反正12月底为止，今年的12月底为止。但是领取时间是9月15号之前啊，一定要先去领取掉。大家来这会儿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直接来开个宝箱吧，看一下看今天哎，在这个周末哪位朋友哎，这个运气还是比较不错的，手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啊，宝箱已经放出了。

呢这边抽奖抽着，我们呢继续聊天聊着。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了。刚才我们不是说吃吃榴莲啊，吃吃方便面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接下来来说这个肝病。说到这个肝病，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那种什么甲肝啊、乙肝啊，就这类病毒性的肝炎啊。但是呢，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就临床上盲目的服药啊、乱吃保健品引发的一些药物性肝损伤，已经成为了急性肝病十分常见的一个诱因。因为最近呢，江苏一位金女士啊，他这个遭遇，我是觉得给所有喜爱自行养生调理的朋友们也算是敲响这个警钟了。金女士呢，她体检查出了乳腺的小结节，然后呢听到邻居的推荐，在私人的药房呢购买了一款保健药，就是调理一下，就连续吃了两个月，一天吃三顿，一顿七八粒，结节呢没有改善，身体呢发出危险信号了，眼白啊黄得如同橘子皮，最容易忽视的是全程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好在他儿子十分警惕，坚持送他就医。那么送到医院检查之后，结果是真的是让人捏一把汗呐。金女士这个转氨酶数值超出正常上限的20多倍，处于一个急性肝损伤阶段，胆红素升高，这也是皮肤眼睛发黄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华山医院感染科的医生就说了，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你早期损伤大多数是没有什么疼痛感的，可能就是乏力、食欲下降、皮肤发黄，很多人可能根本不会当回事，白白耽误治疗时机。就是幸运的是经过规范的救治，那么金女士的肝功能是慢慢的恢复了，也没有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啊。其实像这样子自行用药然后酿成险情的案例挺多的。咱们浙江象山这边也是有一位大妈，她查出了肺

结节，他呢就是网上购买了一个草药自己来服用，引发了一个急性肝衰竭。上海有一名男子，他网购中药用来调节血糖，最后抢救无效离世。你看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这些案例，都是在警示大家，一些养生偏方啊，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啊，这绝对是不能够随意乱吃的啊。尤其是现在大家就特别在意养生了，也是啊，就听起来好像大家你也在养生，我也在养生，他也在养生，全民养生。然后养生呢，免不了要吃点什么东西，这些东西的话，你来路不明或者怎么样的话，就真的不要乱吃。那很多人呢存在一个巨大误区，就觉得中药是吧？我这个是中药，我这个是天然保健品呀，它应该是温和无毒的。那实际上，有句话你们听说过吧，是药三分毒，不少的中草药民间偏方是带有潜在的一个肝毒性的。我们的肝脏承担全身代谢解毒工作，成分不明的产品长期大量摄入，持续加重肝细胞的负担，你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肝衰竭，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边也是给大家梳理几条医生给出的重要提醒吧。首先一个，就不要轻信一邻居推荐的，有小姐妹推荐的，网络流传的这些养生秘方，切勿随意网购草药啊，小众的一些保健产品啊。保健品不能够替代药物来治疗什么结节啊、慢性病啊。还有呢，就长期服药人群需要定期监测肝功能，真的大家还是要牢记啊。肝损伤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就持续的疲惫，胃口变差了，小便颜色明显加深了，眼白和皮肤发黄。那一旦出现了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要吃了，这类各类保健品啊、偏方啊都不要吃了啊，尽快到医院检查，不要等到出现了剧烈不适才重视起来。反正再跟大家说一句吧，就是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就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去看，去就诊，遵从专业医师指导用药。在不清楚药性、安全剂量的前提之下，你盲目的去吃、去进补，很可能把所谓的养生草变成损伤脏器的催命符啊！真的不是吓大家。看到飞宇也来打卡报道了，燕双飞啊，他说什么？我的奖品放哪儿了？这里没，你那里没有？我再看一下大家，荣梅直播间里面。直播间里面没有吗？那得给大家再放一个啊，再放一个，我直接放一个金蛋吧，砸起来好快一点，速战速决。继续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荣梅直播间里面，看到了日出东方阳中奖了。荣梅直播间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啊，原来是暗戳戳的躲在角落里面等着抽奖、啊。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珠。

记，就在幸福982。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咖啡是很多人的续命神器，能提神防病，甚至苏州大学研究发现，每天久坐超六小时的人喝咖啡能降低死亡风险。但咖啡再好，也不是人人都能随意喝的。今天咱们来快速盘点八类要当心的人群：睡眠不好、心律失常、有胃病、肠易激综合征、骨质疏松、青光眼，还有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及哺乳期妈妈。这些人对咖啡因敏感，轻则影响睡眠刺激肠胃，重则可能加重病情或者是影响发育。那健康

0: 成人每天能喝多少呢？建议咖啡因不超过400毫克，大概相当于4小杯纯咖啡或5袋速溶。记住，耐受度因人而异，别盲目跟风。喝对是享受，喝错则是负担。科普60秒，我们下期再见。
1: 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2: 跟着崔琳、任伯洛追逐阳光。
3: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今天的心把世界都变。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1: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4: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2: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4: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3: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1: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年静姐刷车，下车交替的时节最是考验爱车的状态。很多车主只看到车身表面的灰尘，却不知下秋换季的脏藏得更深，危害更大。日常简单的冲水洗车，根本洗不掉那些顽固的污渍。这也是为什么车子看着干净，实则暗淡无光，暗藏隐患的原因。整个夏季，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下，雨水、汗水、鸟粪、树浆牢牢附着在车漆的表面，经过烈日烘烤以后，牢牢的固化，普通洗车压根是没法去除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车漆就会慢慢氧化发黄，失去光泽，细微的腐蚀痕迹也会悄悄滋生。而进入初秋，秋风带来大量的落叶、粉尘等等，缝隙、轮毂、空调、出风口、车门胶条、后备箱缝隙都是杂物和污垢的藏身之地。尤其是雨后行车，泥水混合粉尘渗入车身的缝隙，风干以后便形成了顽固的泥垢，长期的堆积会磨损车漆，堵塞排水孔，甚至会加速车身零部件的老化。不只是车身的外观，车内的换季清洁同样至关重要。

0: 车内高温密闭，座椅脚垫缝隙里面积攒了大量的汗液残留、细菌螨虫，空调风道也囤积了不少的灰尘霉菌。入秋后开窗通风变多，外界的粉尘涌入车内，新旧污垢一叠加，就会导致车内空气浑浊，产生异味，不仅影响驾乘体验，长时间使用还会影响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夏秋交际的汽车清洗，区别于普通的水洗，这是一次全方位无死角的深层养护。外观要针对清理除胶、虫子、沥青、氧化层细致的清理，轮毂的缝隙、车标的凹槽、玻璃边角等等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还原车漆原本透亮的质感，同时保护漆面，抵御秋季风沙的侵蚀。车内要进行深度清尘、缝隙除尘、内饰杀菌除味、清洁座椅、门板、中控台的顽固污渍，清理空调风道残留污垢，彻底告别夏季遗留的闷热异味，让车内的环境干净整洁、健康安心。换季不仅需要人增减衣物，调理我们的状态，陪伴我们出行的爱车同样需要一场专属的换季呵护。一次专业的夏秋清洗，洗掉的是四季残留的污垢隐患，留住的是爱车长久的崭新状态，也为秋冬出行提前做好准备。告别夏末污垢，迎接初秋清爽，给我们的爱车安排一次全方位的深度清洗，让每一次出行都干净通透，焕然一新。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
1: 美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早上九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
6: 朋友一生，
4: 也可以是孩子。
6: 我亲爱的小孩，
4: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的单行道，总是要等待到红绿灯。天气的燥热，如果没买到冰可乐，那很容易闷。戴上耳机放一些最近流行的歌，容易哼。随便家楼下打一份外卖，没来得及，觉得剧还在继续。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1: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1: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寻法时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硬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安华牛桃汤。
4: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辈子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3: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选浙 B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1: 鼓掌！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美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我尿床怎么了？你小时候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tar, dreaming for me. Truly boy, 现在学员根本下了苦气，要看着轨迹慢慢突破，真的 like a movie， 后速一闪电，不能降落在了谷底，心情不好，才忘记睡觉。我把你藏在梦里，只好寻找 way out。要从你的眼睛随时和你汇报，我相信你的光总会将微笑，没有理由的。每天和你联系用着 Payphone， 会把你信号包括号码全部背诵。我收到这样感到危险的被动，但你对我的心愿，光影到了黑洞。一步一步，我的呼吸变得急促，慢慢的沉溺追逐，我承认被你迷住。你就是一束来自外太空的波浪小的光，但同时让世界变得滚烫。让从此自愿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保护你的枪，只要能看到我们始终成双。I don't care 别人到底怎么说，我会被你吸引，无法逃离怎么做。请你成为我的解药，就算世界末日，也要让你知道我比其他人都。

相遇，这个世界只有我能配得上你，对你觉得认真不是胡言乱语，我们之间感情不止千丝万缕，我是蜜蜂喜欢采蜜，为了追到你我用尽千方百计，带你去看星辰和大海的幸福，那块我展示我的那一

如果这个时代非要贴上一个标签，那么应该就是新冠。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把那些形容，那么应该就是期盼。我们期盼看到口罩后的笑，我们期盼摘除掉的防护罩，我们期盼能够径直走向彼此，而不是低着头的相互

0: 己突然莫名挂着泪，换上一根针往我心里扎，
1: 手牵着手去看星河与海。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0575-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楚。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2: 说到诸暨，人人都知道这里是实打实的全国篮球城市。火爆全省的浙 BA 赛事也让诸暨这座篮球城市的氛围更浓。在诸暨看篮球，看浙 BA， 看的是球场上的奋勇拼抢、逆风翻盘，吃的是各种诸暨美食。今天我们一同去了解藏在安华小镇里的百年老味儿——安华牛桃汤。
3: 最让人上瘾的诸暨烟火是赛场的热血沸腾，配上一锅滚烫地道的安华牛桃汤，这就是独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浪漫。它不是普通的牛杂汤，更是诸暨球迷看完球赛必打卡的灵魂美食。地道的安华牛桃汤只用新鲜牛杂搭配牛骨文火慢熬数小时，汤底浓醇奶白，鲜香入骨，牛肚脆嫩，牛筋软糯，牛血嫩滑，满满一锅料足味浓。不加繁杂调料，靠的是原汁原味的鲜香，一口热汤入喉，暖胃又暖心，豪迈又接地气。每场激烈的球赛结束，就是安华牛桃汤最热闹的时候。褪去赛场的紧张对抗，球迷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一锅热气腾腾的牛桃汤端上桌，大家一边嗦汤吃肉，一边聊赛场绝杀，聊攻防配合，赛场上的热血疲惫瞬间被这一口滚烫鲜香彻底治愈。如果说这边的篮球精神是诸暨人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那安华牛桃汤就是诸暨烟火里最踏实最暖心的底色。球赛拼的是热血团结，老汤熬的是岁月味道，火热的篮球氛围配上传承多年的本土美食，让每一场球赛每一口鲜汤都有了浓浓的家乡情怀。在诸暨，篮球从不只是一项运动，牛桃汤也从不只是一道美食。球场的呐喊沸腾，烟火人间，醇厚的老汤温暖每一位球迷。
2: 上升不息，热爱滚烫，一锅安华牛桃汤暖胃更暖人心。正选浙 BA 烟火诸暨味，这就是独一无二、让人念念不忘的篮球诸暨。
0: 鼓掌！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太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可能越

0: 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食搭子集合啦！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聚餐搭子来万丰新天地，今天翻哪家牌，你说了算。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

0: 生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
1: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健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24集，
2: 敌人的鬼把戏就这样被阿炳轻而易举地揭穿了。诡计一旦被识破，等于暗道机关被打开了，剩下的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3天以后，台湾本部和大陆特务联络站的26部高级电台全部浮出水面。10天后，这26部电台的所有联络频率也都如数找到。由此，敌人108部电台共1861套频率全部被我方侦获并死死监控。至此，新的一本字典诞生了。黑暗中，铁院长像往常一样在收听外台。
3: 有人说我是凯撒，总是带来罪恶的消息。听，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给大家送来的又是这样一个揪人心扉的声音。
2: 接着收音机里传出一阵猛烈的枪炮声，沙发里的铁院长赶紧上前微调了收音机，声音更加清晰了。
3: 昨天下午，北平时间1:32，共军部队向大阴山深处挺进，对驻守在该地区的国军发起全面攻击。这是共军自开拔大阴山区以来发动的最为猛烈的一次攻击，国军伤亡惨重，阵地纷纷失守。这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听着这枪炮声，

0: 们朱记这个天气啊，就像是一位脾气温吞的老朋友，他呢怎么说，不闹腾不暴躁，就是有一点自己的小性子。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位老朋友的行程表。先看眼前的吧，就是今天到明天是多云为主，局部可能会飘点小阵雨了啊。昨天跟大家说今天可能要下的话，这个局部的雨还是有点大的，这会儿呢已经改掉了，变成飘点小阵雨，就算下雨似乎下的也不大，东北风这么轻轻吹着，风力也就3级左右。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是22到24度，这个早晚可以说是挺舒服的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这个森林火险等级有3级，等级不低，大家如果去山里啊林间散步的话啊，可不要带火种，反正安全第一。说完今天明天，再来看一下后天。后天呢还是多云，局部偶有阵雨，气温会悄悄的滑到22到28度。你看啊，从后天开始最高气温都是乖乖的待在2字头了，最低也就20度出头。你早晚走在咱们诸暨的街头，这个江风吹过来，真的能够觉出几分凉意了，好像季节就这么慢慢
1: 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是交通环境。
2: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3: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2: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3: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2: 生活不是冲刺跑，
3: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2: 书写美好的人生。

刚刚不是问了大家吗？你在哪里？看到胖墩来回应我了，他说赶往乡下吃饭的路上呢。哎，发现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到了周末的时候还是得赶往老家啊，或者是赶往哪里去乡下去下面农村，反正就是吃饭啊什么的啊。就还是应该要去拥抱一下大自然，这个点下去的话还可以在田野间走走看看。你别说啊，这个季节还是挺不错的，就没有说夏天那么的热了，可以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啊，田野里面带着孩子玩一玩还有时间。如果太晚的话，哎呦，天黑了，那真的有点不大敢去了啊，怕什么看不清有蛇啊或者之类的啊。

0: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

0: 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想说的、想聊的、想晒的、想吐槽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啊。还是老样子，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荣梅直播间等着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又有问题要问大家了，假如给你一周假期，你会怎么安排？给你一周假期，你会怎么安排？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想去旅行啊，或者去什么特种兵式的旅行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啊，我身边就有朋友，他这两天在特种兵式的旅行，就这个周末说走就走啊，一天一个城市打卡各种美食美景，把平时缺的运动量全部给补回来了，这个叫什么来着的，累并快乐着，听着就很过瘾，对不对？不过呢，我这儿刚好有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想跟咱们年轻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故事的主角小玉，26岁，她也是这么想的，把这个长途旅行，一个小手术，再算上术后卧床休息几天，打包成一个紧凑的假期套餐。听起来确实挺高效的，回来还能够精神抖擞的上班，对不对？但结果呢，这个套餐差点把他推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不是夸张啊，他最后是捂着胸口喘不上气去的医院。知道怎么了吗？肺栓塞。哎，肺栓塞各位有听说过吗？这个好像是挺凶险的一个疾病，哎，就是尤其是老年人可能才比较容易得的这么一个病啊。然后你会说他才26岁呀、啊，而且平时能跑能跳的。是啊，年轻从来不是血栓的免疫症。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姑娘的假期前的状态。她呢，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就连续好几个月，在服用口服的避孕药。这一点医生开药时其实提醒过她的，你要注意这个血栓的风险啊。但时间一长，她可能就把这事儿给忘掉了，就没那么在意了。这是一个隐藏的伏笔。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特种兵旅行，他每天乘车5、6、7、80来个小时，因为去有些地方他确实要坐车，一天要坐很多小，比方说去新疆啊，你去青甘县啊这种啊，云南包括也是一样，就很多地方他都是坐车，每天要坐好几个小时啊，10来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就横跨好几个城市。你这样一来的话，这腿脚基本就不能够好好的伸展了，对不对？你想啊，这小腿肌肉一直处在一个罢工状态，血液回流自然就慢了。这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久坐了腿会肿，血液流通不畅了。对，但这还没完。旅行回来呢，他趁着假期空档去做了一台择期的小手术。虽然说手术不大，但手术创伤会让身体

体进入到一个高警觉状态，凝血系统会被激活的。你长途旅行血流比较慢，手术激活凝血，再加上长期吃避孕药，让血液本身就比较黏。用专业医生的话说，这是血栓形成的三个经典帮凶：血流瘀滞、血管损伤、血液高凝。就这三样，他在短短几天里面全给凑齐了。很快呢，他的右腿开始酸胀沉重，隐隐作痛，紧接着胸口发闷，呼吸短促。耶，说到这儿真的是替他捏把汗呐。幸好呢，他想起来医生提过血栓的事儿啊，赶紧去了医院检查，发现是右下肢深静脉血栓，而且已经有血栓掉下来跑到肺里面去了。这就是最凶险的地方。不过咱们这边也是要帮大家问清楚，是不是听到肺栓塞就等于说是猝死没救了呢？其实医生说不用慌，要看三个关键指标：这个栓子堵了多少，循环稳不稳定，再次血栓的风险高不高啊。那这位姑娘送医还是比较及时的，经过评估呢，她肺里这个栓子虽然说是存在，但是负荷有限，小腿残余的血栓也比较小，所以呢，医疗团队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判断，总体风险可控，不需要过度恐慌啊。经过规范的一个抗凝治疗和严密监护，她现在是已经顺利康复出院了，这真的是万幸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咱们总是觉得血栓可能是爷爷奶奶辈的专利啊，跟咱们应该没什么关系，绝对有关系。你长时间坐车或者是坐飞机，或者是近期手术久坐不动，长期卧床，妊娠产后，以及服用含雌激素的避孕药，都是明确的危险因素。单独一个，有这其中有一个可能还好，但是你一旦这些东西全部都叠加了，风险这个指数就上升了。说到这儿，其实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怎么自己简单的判断一下啊，这个腿部血管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医生也给了一个特别直观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看啊。单侧腿突然之间肿胀了，单侧的啊，酸胀疼痛，或者两条腿明显的一看，粗细不一样，你现在都可以伸出腿来看一下，看两条腿。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差不多粗细的，是不是？就算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个不一样，应该也不会说是肉眼一下子能看出来的。你如果肉眼看得出两条腿粗细不一样了，这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了胸闷、气促、胸痛，千万别硬扛，必须立刻就医。千万别觉得我年轻啊，我休息一下就好了，身体的报警灯已经亮了，就得赶紧去维修店。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就如果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本身就是高危人群需要专业评估的，咱们浙江医院其实也有专门的这个血栓病门诊，包括咱们诸暨也是有的，有比方说血管外科啊，也是有的。那你可以提供一些评估、治疗和长期随访，都可以就是立马的就医。专业的评估要交给医生，就像这位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那个什么，刚才说到的这位姑娘，26岁的姑娘啊，她就是立马的去医院就医了，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关注的不是面子，不管是年轻人也好，你是中年人也好，或者说是老年人就更加不用说了啊。有的时候就是里子也很重要，最近有没有这些危险因素，刚才跟大家所提到的身体有没有发出一些异常的信号啊。所以啊，就是下次再规划什么特种兵假期，就记得在车上一定要多伸伸腿垫垫脚，活动活动这个踝关节啊。健康这事儿真不能够搞这个极限挑战，尤其是很多的因素一叠加在一起，很多时候就真的可能会让身体啊就是陷入到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当中。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大家还是应该要自己非常非常注意的，当然也希望各位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了。各位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一起来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我是刘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看今天这个点位了。

今天如果是你是要值班的或者是要上班的，也差不多要在路上了啊。又或者说是休息天，休息天的话，现在你在路上，你是哎去乡下吃个饭吗？像刚才那个胖墩一样。又或者说在回来的路上去外面玩了。今天这个天气其实还好，外面还挺凉爽的。路上的情况各位都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微信

0: 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1: 心血管病急救是针对不稳定性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心脏骤停等紧急状况的现场应急处理，是挽救生命、降低致残率的关键措施。发病前常有以下征兆：胸部不适，常位于胸前区，呈闷痛或压榨样痛，可放射至后背、下颌、左肩、左臂；呼吸困难，突然出现气短、喘憋，伴有冷汗、头晕；其他症状：心悸、恶心、呕吐、紧张、焦虑，甚至濒死感。注意，部分人群症状不典型，出现不明原因胸部不适，需警惕。一旦发病，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症状和位置，让患者安静休息，采取半卧位或舒适体位，松开衣领腰带，如有条件测量血压、心率，保持通风，避免移动患者。若患者对呼叫没有反应，没有正常呼吸，立即开始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操作要点：定位，胸骨下半部，用手掌根部垂直按压，频率每分钟100至120次，深度5至6厘米，每次让胸廓充分回弹，配合人工呼吸，每30次按压后2次吹气。同时立即寻找附近的自动体外除颤器，并按语音提示操作使用。急救禁忌：勿随意喂药，除非医生指导，切勿乱服药物。勿频繁移动患者，特别是疑似心梗者，勿围观喧哗，保持患者周围空气流通。患者送医后，家属应配合医生提供病史、用药记录等，康复期需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健康饮食，规律运动，预防心血管病，一旦出现征兆，立即拨打120。
2: 好的，继续回来，珠广晚交通正在直播当中。哎，节目当中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可能会说啊，你怎么问题那么多啊？但是要没见有谁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大家可能都在静静的听吧。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人递给你一支电子烟，哎，说试试这个很上头，不是毒品，保证烦恼全消，你会接吗？我先回答吧，反正我是不会接，我反正平时的时候也不抽烟，到目前为止似乎也没有谁给我递过烟啊。但是这个基本上可能就是给男士递的会比较多吧，很少有人会说递给女士，哎，你来不来或者怎么样。虽然说可能也有人，女士当中也有人抽烟。我想很多朋友肯定会说啊，我肯定不接啊，这个是不是？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从接过来吸了一口开始的，一口就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人生。所以我节目当中今天是必须要跟大家来提个醒的。小陈就是咱们浙江人，跟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喜欢赶时髦，他呢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不少人晒一种上头电子烟，说是抽了之后啊飘飘欲仙，既刺激又新潮，这东西敢抽吗？一听就觉得不对呀，飘飘欲仙这个词一上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啊。他知道这里面添了一种叫替来他明的东西，对人体有害，但他想啊，偶尔玩一下应该没事吧。可最先出问题的是他的男友，他的男朋友呢很快就上了瘾，因为抽烟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啊，日常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两个人呢决心戒烟，可是戒断反应接连出现，男友甚至一度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每天浑浑噩噩，连出门都变得困难了，好像是说神经损伤了，手一直抖啊，吃个饭弄得满身都是。朋友们，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故事，这是真实的发生在咱们浙江的一起案件。一支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抽成了生活不能自理，这个手一直都吃个饭都不能吃了，他那抖着抖着抖着这个饭根本送不到嘴里啊。

0: 小陈和这个男友购买上头电子烟的行为呢，是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被金华警方给查实的。顺着卖家在朋友圈的销售线索，警方追查资金账号，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背后呢，是一个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六省份八地市的庞大制贩网络。这个团伙呢，一边从广东某地进货一些劣质的烟杆啊、烟弹，一边呢从上家买来替来他名的一些粉末，简单组装之后呢，层层加价卖出。而整个网络的总源头是一个叫楚某的人。事情发生在去年的七月份啊，楚某等人呢在交易的时候当场被捕了。随后警方对多地分销商展开了收网，彻底捣毁了这个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楚某自己怎么说？他说：“我又不虎，我抽他，我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其实比谁都清楚这东西的危害。他呢，在实验过程当中多次接触替来他名，对他这个危害，他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大量制造替来他名的原材料，灌装成了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加价销售。数月，短短数月，涉案金额已经高达上亿元了。”那么在今年五月份呢，楚某因为犯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我觉得轻了，这个才三年，处罚金80,000真的轻了。听到这儿，你可能要问，替来他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这边来告诉大家，替来他名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听清楚没有？兽用的，用在比方说猫猫狗狗这些小型动物的全身麻醉上的，它的化学结构和毒品那个 K 粉高度相似，它具备镇静、致幻、强成瘾这些特性。滥用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你如果少量吸食的话，头晕失重、视觉错乱、幻听幻视、肢体麻木；如果经常吸的话啊，心慌心悸、血压骤变、恶心呕吐、注意力涣散、精神萎靡，常强戒断极难。你过量吸的话，就会引发急性中毒、休克，甚至呼吸暂停、猝死。不法分子就利用它的特性，把它加工混入到了电子烟油，制作成了果味、新潮外观的一些烟弹，通过一些小众的社交圈、娱乐场所私下流转啊，专门瞄准追求新奇、缺乏防范意识的青少年。他们用这个偶尔试试没事、不会上瘾这样的一些谎言来诱导年轻人尝试。可事实是，你试一次就可能毁一辈子啦。大家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啊，2026年7月1号开始，就是今年七月一号开始，替来他名已经是被正式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非法贩卖替来他名就是贩毒，滥用替来他名就是吸毒，非法生产、贩卖、运输、储存、吸食这个替来他名全部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会依法从严惩处的。别被这种时髦骗了，大家啊，警惕这个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啊！这个法律不是开玩笑的啊！假如说你身边也有人吸食这种东西的话，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3: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4: 阿姨，空瓶给您。
5: 谢谢啊，小伙子。
3: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0: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走，风大，多穿点啊。
2: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3: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4: 成人需要6570天，掌握一项技能需要10000小时的练习，完成学业走向社会需要5840天，摧毁你所有的努力只需要短短的几秒钟。一次偶然的接触，毒品会夺去你所拥有的一切。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毒品就像是开在地狱的彼岸花，一旦被其引诱，将走向万丈深渊。勿以一时之欢换来一生之痛。别被毒品束缚，别被毒品蛊惑，别被毒品禁锢。沙化可以抹去，人生无法重来，抉择时刻，莫让毒品蒙蔽双眼，远离毒祸，方能拥抱灿烂明天。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6: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7: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8: 珠广晚交通持续直播当中，我是刘纯。各位上班的一些朋友，今天在值班的朋友，这个点位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这一天啊，差不多又要过去啦。今天各位是怎么度过的？节目中可以发送微信一起来聊一聊。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说实话啊，我看完之后，我下意识的挠了挠自己的腿。怎么呢？是不是感觉浑身会痒？真的，这件事情啊，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柳先生，他呢跟他女朋友桂女士，前几天的话去入住了深圳的一家希尔顿欢朋酒店，订了5晚啊，花了2000出头。那前2晚呢，这桂女士腿上陆陆续续冒出一些红肿的包，她以为就是普通蚊子给咬了啊，没有太在意。那么到了3晚睡醒，发现这不对劲儿了呀，腿上这个包跟蚊子包不一样啊，越冒越多，又红又痒的。然后桂女士呢上网一搜，怀疑是猛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虫子给叮咬了，她赶紧就去找前台啊。这边有一个细节很关键，她说啊，前台工作人员在沟通当中说了，之前好像也有客人出现过类似被虫咬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呢酒店方面又否认了这一点，说开业至今没有接到过类似的这个反馈。之后呢，客房经理来看了他腿上这个红疹，说有可能是过敏啊，建议他呢去医院。然后桂女士呢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虫咬皮炎，但具体是什么虫，医生也判断不了。他反映问题之后，酒店呢把后面2晚呢换成了套房，那换了房间之后呢，症状就没了。这个换房之后症状消失，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这虽然说是不能直接证明原来那个房间一定有虫害，但至少说明环境因素的可能性非常大。接下来就是双方争议最大的部分了，对吧？就你看我这个被虫咬了，真的人那么难受，好不容易出来玩的，是不是？那他肯定就是想着要赔偿嘛，争议最大部分就是赔偿了。桂女士说啊，这个酒店表示可以承担30多块的医药费，

另外呢，有工作人员提出了补偿100块钱给你啊，还说啊，这100块可以由前台工作人员他们自己凑啊，你凑个10块，我凑个20。然后龟女士呢，不愿意让前台个人掏这个钱。所以呢，这100块最终没有支付啊。酒店方面的这个回应也很有意思，他们说啊，100元由前台凑，确实是当班工作人员提出的，但属于个人不当口头提议啊，不当的口头提议应该是，不是酒店的官方赔付方案。哦，我发现他们工作人员真的是好有担当啊，直接说，哎呦，我个人来赔你吧，要不，我觉得这个当班，前台。当班工作人员提出啊，我来就他酒店里面房间里面被虫咬了，他们来凑个100块钱给你，这个算个怎么回事啊？总觉得怪死了这个，是不是？那后来呢，就是说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随口这么一说啊，就后来是否定掉了，说不是酒店的一个官方赔付方案，也没有说经过管理层的审批，酒店已经对相关员工进行了内部的培训约谈。就觉得你们不应该这个样子啊，就总觉得我们这个酒店好像不怎么正规一样，我们比方说这个什么客人入住之后皮肤出问题了，或者各种有什么问题了，还要前台员工自己来凑钱赔给客人，这个太搞笑了一点吧，有点总觉得怪怪的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总反正就觉得不正规嘛。这话听起来好像就是把员工先推出来挡一下，是不是？再补一句，我们已经在教育了。那然后我们反过来想，就是一个前台工作人员为什么会主动提出我自己凑钱？我比方说我们总共今天5个人在当班，我们5个人1人20吧，凑个100给你，是不是自己提出凑钱补偿客人？是这个是什么？是无缘无故发善心，看你那么痒，太难受了，凑个100给你啊？还是说是他明确知道这房间有问题，觉得哎我们理亏，怎么样一个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个细节其实挺值得琢磨的。如果酒店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子，开业至今没有接到过类似的反馈，房间消杀记录也是齐全的。哎，那前台员工为什么他们自掏腰包干嘛？他们肯定，我觉得可能也知道一些什么内情吧，对不对？可能是之前也有一个客人反映过这个问题啊，仅仅是因为客人投诉了就自己贴钱，这不符合常理呀。那么酒店方面呢，还说的是他们日常会执行这个客房清洁、虫害的防控、布草更换，还有环境消杀这个流程，其实都还是蛮规范的。因为毕竟是希尔顿啊、欢朋啊，每周进行一次消杀，并且是有记录

0: 先生啊，就是她男朋友这个态度之前就已经是变了，他们不再把赔偿作为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希望有关部门对酒店卫生进行检查，想知道房间里面到底有没有虫害，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住客了。这个转变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就从一开始的我被咬了我要讨个说法，到后来算了钱不要了，你们去查查卫生吧，说明他们真正去问题了，是不是？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我自己这个钱赔到了嘛，好了，别人怎么样可能、哦、好的我知道了，但是我就不改。哎，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还是老样子，诸暨西施眼看广播，柔美直播间等着大家。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0: 咖啡碱，但咖啡再好也不是人人都能随意喝的。今天咱们来快速盘点八类要当心的人群。睡眠不好，心律失常，有胃病，肠易激综合征，骨质疏松，青光眼，还有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及哺乳期妈妈，这些人对咖啡因敏感，轻则影响睡眠刺激肠胃，重则可能加重病情或者是影响发育。那健康成人每天能喝多少呢？建议咖啡因不超过400毫克，大概相当于4小杯纯咖啡或5袋速溶。记住，耐受度因人而异，别盲目跟风，喝对是享受，喝错则是负担。科普六十秒，我们下期再见。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5: 近年来，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式各样的科普知识总是在家庭群和朋友圈里刷屏，他们大多真假难辨，有的也难以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10个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实用健康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西柚是多种药物的公敌，吃药时要远离它。西柚会导致针对高血压、肿瘤、心血管类疾病的很多药物效果产生影响，甚至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二、煮熟的绿叶蔬菜隔夜最好不要吃。煮熟的深绿色叶菜中硝酸盐含量较高，且隔夜存放后还会产生很多的亚硝酸盐。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但如果长期反复的摄入，可能会导致胃癌、食管癌等。三、喝茶好处多，但要防止过烫。不少人有趁热喝茶的习惯，殊不知过烫的茶水会让食管在损伤和修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从而导致恶变的发生。据研究发现，泡完茶不到2分钟就喝的人，比泡完茶6分钟以上再喝的人，得食管癌的风险增加了51%。四、喝鲜榨果汁反而不健康。首先，果汁在制作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因此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同时，水果榨汁后，游离糖可能会被身体快速吸收，引起血糖较大幅度的波动，会增加机体的代谢负担。五、家养盆栽不能净化空气。据调查显示，自然通风稀释有害空气污染物的速度远远快于植物的速度。在一个小型的办公室里，必须有100到1000盆盆栽才能够达到每小时换气一次的效果，因此在家里的1-2个盆栽并不能净化空气。六、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可能不是因为老花。一些中老年朋友视力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可能以为是老花眼，其实还可能是老性黄斑变性。黄斑变性在40岁人群中的并发率为4.2%，在60岁人群中上升至11.6%。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视力损失。七、白头发不会越拔越多。我们每个人头上的毛囊数量是固定的，长出来的头发数量也是固定的。

且毛囊与毛囊之间相互独立，并不会因为拔一根白头发就长出更多的白头发。同时，专家表示，频繁拔白头发容易损伤发根，还可能引起毛囊发炎，所以还是建议贴着头皮将其剪掉，而不是拔掉。八，蹲久了站起来眩晕可能是正常现象，身体姿势的改变会引起血压的短暂改变，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的情况，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因头晕眼花导致跌倒、意识不清、剧烈呕吐等症状，建议到医院进行检查。九，晚上运动不仅助眠还抗饿，晚上7到9点运动不仅能够助眠，还能降低体内的饥饿素浓度，因此运动带来的松弛感和疲惫感可以帮助入眠，也可以抑制食欲。十，40岁后体检应该增加这些项目。对于40岁以上的朋友，除了常规体检外，建议每年做一次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排查肺癌，同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院建议适当增加其他体检项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知识。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藏在我们每一天的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当中。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健康细节，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拥抱更加健康的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看他蓦然回首，这会儿又来了。他说听了两小时的课，坐得我屁股好疼啊，让我放学了是不是？哎呀，那你可真是，你怎么着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呀？真的也是辛苦了啊，特别感谢大家就是一路陪伴。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看吧啊，接下来的两天，至少接下来这两天天气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多云，然后呢局部偶有阵雨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最高气温呢那30来度啊，已经挺舒服了。有没有发现今天室内还是室外更加舒服一点，哪怕啊外面大太阳呢，湿度好像不高，就有一种秋天的感觉了，真的有一种秋天的感觉了。也有对，记起来，明天已经是白露节气了啊！是的，明天是白露节气了。就大家平时的时候，比方说现在这个点，很多朋友都已经吃过饭了。吃完饭之后，也可以去小区或者是去江边啊、公园啊去逛逛、走走啊，可以动一动，活动一下筋骨，对身体肯定那是有好处的。好的，燕双飞也来说了，他说燕双飞，他说我溜到下班时间了，开饭开饭啊！你刚刚要开饭了是不是？那刚好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是刘纯，我们明天的珠广晚交通节目当中再见啦，拜拜。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今天呢，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呢，要为您讲述的是我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汪寿华是诸暨赵家镇全范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工人运动领袖，412反革命政变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少年汪寿华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困顿，自幼立下救国救民。

0: 的远大志向。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踏上革命求索之路。1920年，汪寿华奔赴上海追寻革命真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他远赴苏联深造。1924年，他遵照党组织指示回国。不久后，五卅运动爆发，汪寿华立刻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历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代理委员长，在白色恐怖笼罩、局势危急的时刻，不惧生死，坚守一线，带领团结工人群众开展罢工游行，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用实际行动守护工人权益，践行革命初心。1926年至1927年，汪寿华与周恩来、罗亦农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虽遇挫折，但他毫不气馁，重整队伍，秘密训练工人纠察队，坚定持久斗争的信念。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响，80万工人奋起抗争，汪寿华亲临一线指挥，与同志们日夜不息忘我奋战，最终占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地区，起义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后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全力守护革命成果。随着武装起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阴谋步步升级，汪寿华成为敌人重点迫害目标。1927年4月11号夜，反动势力设下鸿门宴诱骗他赴会，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他为顾全革命大局，毅然只身前往，临行前妥善交代工作，抱定舍身取义的决心。当晚，汪寿华遭残忍杀害，年仅26岁，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也成为412反革命政变拉开血腥序幕后首位殉难的革命烈士。英雄已逝，精神永存，汪寿华对党忠诚、不畏牺牲、心系人民的崇高品格早已融入诸暨红色血脉。好，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是2026年9月6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枫桥镇组织新晋两委干部赴海宁考察；他山之石，淳安标准化管户备战秋收，立体种养绘就共赴新图景；健康与养生，植物油盛行之后，猪油被冤枉多年，真相来。

0: 来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枫桥镇组织全体新任两委干部赴嘉兴海宁开展专题考察学习，实地调研先进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建设与基层治理创新成果，为新进村级干部履职充电赋能。请听报道。考察组先后走进盐官镇桃园村与周王庙镇博如桥村。在桃园村，考察组学习该村以特色产业联动周边村庄组团发展，依托共富工坊带动农户增收的融合发展路径。在博如桥村，重点了解四共四筹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实地感受群众主动参与建设、共享发展红利的治理成效。枫桥镇娄家社区村干部胡志珍：
1: 这次考察收获很大，我们将对标先进，结合村情，把好经验落实到实处。
0: 据了解，此次外出考察核心是让新进两委干部跳出本地视野，对标先进标杆，直观学习成熟的发展思路与治理方法，帮助新任干部快速提升履职能力，建强村级战斗堡垒，为全镇乡村振兴夯实基层队伍基础。枫桥镇乐山村村干部杨玉婷：
2: 接下来将对标先进，结合我们自己村的资源，探索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下一步，枫桥镇将组织考察成果专题交流研讨，要求每位新任干部对照先进找差距，结合村情理思路，把学到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成熟经验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干动力。白露将至，山核桃采收进入倒计时。淳安县平门香归川村370亩山核桃林，一改过去粗放式管护、传统采收的旧模式，通过林地集中流转、科技赋能管护、林下立体种养，实现安全采收、提质增产，林下增收三重突破，为乡村特色产业共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归山村山核桃种植基地，连片山核桃树枝繁叶茂，部分成熟果实已陆续自然脱落。想抓采收前的关键窗口期，基地完成450卷安全采收网全域铺设，静待白露时节正式采收。铺网采收依托果实自然脱落，既能规避作业安全风险，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
4: 打三个桃子，慢慢的年龄大之后不太吃消耗，但是就通过他们今年装网之后呢，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生产的安全性风险，也可以提高三核桃质量的标准。
3: 过去平门乡山核桃林地缺乏统一规划，管护标准参差不齐，再加上劳动力不足，部分领地长期疏于管理，致使山核桃质量品质下降，农户收益随之缩水。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平门乡对归川村370亩山核桃领地采取反租倒包集中流转模式，委托纯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运营管理，借助生态集团的技术力量，专业技术团队常驻林间，围绕授粉管护、病虫害防治、精准用药等重点环节开展全流程指导，针对性防控黑斑病等常见病害，以标准化、科学化管护体系推动山核桃产业摆脱粗放发展模式。
4: 跟他们合作之后，他们就是现场给我们派出专家对我们进行这个技术性的指导，通过他们这次技术指导之后呢，山核桃的产量的估计比去年的话可能会提高个20%-30%。
3: 在做优山核桃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平门乡深度盘活林下闲置空间，大力发展林下复合种植产业。基地林下套种黄金、钱胡等中药材300余亩，打造林上结果、林下种药的立体复合经营示范区，实现一地双产、高效利用。同时，项目搭建起企业、村集体、农户三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4万元，吸纳4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务工人员年均增收8000余元，带动村民增收。
5: 下一步，我乡将加快推动周边村山核桃林地托管扩面，让地上地下双收、企业集体共富的模式在更多村落地生根。
0: 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屡见不鲜。 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

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还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吃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杀手。那么食用猪油到底对人体是好还是坏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猪油的主要营养价值是给身体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成分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为 88.7 克，水4克左右。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视黄醇当量的维生素 A、21.8 毫克的维生素 E 以及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还含有少量矿物质，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等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温室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性更好，所以猪油也更适合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到底该不该吃猪油？要知道，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等。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从营养角度来看，油脂的作用包括以下几点：提供必需脂肪酸。有一类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调节生理功能所必须的，但人体又不能自我合成，必须从膳食中摄入。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比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它们不溶于水，但可溶于油脂，需要油脂作为载体才能被人体吸收消化，构成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有些脂肪是人体组织和细胞的组成成分，有些脂肪分布在皮下组织、肠系膜、肾及肌间结缔组织等处，起到支撑和保护器官的作用。提供热量，膳食摄入的脂肪是供应人体热量的重要来源，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猪油保护心血管还是伤害心血管？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

0: 显，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吃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最好占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25%左右。如果脂肪的功能比例达到30%以上，就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所以从健康角度，我们还是应该少吃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不仅包括猪油，还包括牛油、棕榈油等。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士林播音，感谢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受科罗旺外围西侧东北气流的影响，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诸暨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部分达到了中到大雨，局地可以达到暴雨的量级。这两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做好防范。今天我们诸暨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量，有返程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高峰降雨时段。从明天开始一直到9号，随着台风科罗旺的逐渐远离，雨势会逐渐减弱，转为有时有阵雨的天气。那么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副热带高压实力总体不强，受阴雨与台风科罗旺外围东北气流的持续影响，气温始终难有起色，大部分的白天气温都将在30度线上下，较高一点在31到33度，高温没有现身的机会。受到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后期降雨叠加将进一步加剧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也请公众提高防范意识，避免进入山区、河谷及边坡等高危风险区域。途经山路区域一定要注意观察，发现落石、路面裂缝等异常情况及时避险。具体温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28到22度，明天29到22度，后天29到21度。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感谢收听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2: 秋水一夜长满了秋池，兄弟，我跟你说过，你要亲自负责我肉身的安放。
3: 雨声如鼓，锤击万物之灵。
4: 诸山济水烟雨，诗词文章相遇。在这里 ,FM98.2 诗文风雅，我们邂逅那份文字的浪漫，相逢那片声音的灿烂。诸暨作家作品诵读展播，给文字插上声音的翅膀，听见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学印记。
5: 诗文风雅，诸暨作家作品诵读展播，本期带您走进平凡的岁月。
6: 一叶一树一世界，节选。爷爷七十古来稀那年冬天，我姐姐去世了。我是高考落榜之后去学泥工的。农村里的大锅饭已经打破了，商品房三个字像孙悟空一样从天空蹦了出来。市里大桥路上的小商品市场刚刚建好，老百姓的日子像山间的竹笋，一天一天向上窜。我爷爷不用去田里干活，他早上比我起得早，晚上要喝半小碗老酒。他还会去村子边上的空地上种点南瓜、毛豆什么的，分给隔壁的邻居。那天我吃过晚饭，刚打开17寸的黑白电视机，凄厉的寒风传来了噩耗，姐姐和姐夫吵架，喝敌敌畏寻死了。我妈妈没有哭，当场昏倒在家门口的走廊上，我爸爸站在门口像一个插在地上的电线杆，我的头上像挨了一闷棍，眼前的房子都变成了黑影，抖动了起来。我的脾气有点像爷爷，可遇到了人命关天的事情，百舸争流的年纪总会激起青春的血性，况且我还没有结婚，胸中的这口气冲了出来，给姐姐报仇去，打死这个狗日的姐夫。

0: 急忙忙地召集了20多个年轻人挤在一辆拖拉机上，刚要从道地上出发，爷爷一脚高一脚低地赶来了。拖拉机已经发动了，马达声哒哒哒地嘶吼着，我听不清爷爷在喊什么。我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3-5步跳到爷爷跟前，转头看看拖拉机说，爷爷你来干什么呀？我们要出发了。爷爷叹了口气，拉着我的手说，
1: 有城啊，慢慢来，有政府的，有警察的。
0: 我急忙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赶快回去吧，天这么冷。我想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回到拖拉机上去，可爷爷苍老的手很有劲道，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放。
2: 有成，你快点，
0: 有人在拖拉机上叫我了。爷爷抬头看了看夜空说，
1: 天大地大，道理最大，慢慢来，不要胡来啊。
0: 我敷衍地说，知道了知道了，你回去吧。爷爷终于放开了我的手，拖拉机启动了，爷爷还站在道地上，广袤的夜空下，他的影子小得像一根坚韧的树桩。我依稀看到他挥着手还在喊，马达声掩盖了他弱小的声音，但我知道爷爷喊的一定还是慢慢来。拖拉机拉着一车怒火赶到了姐夫家，姐夫家里聚集着很多人，有几个警察站在姐夫家门口。我看到姐夫抱着姐姐的尸体，像一尊木雕一样一动也不动，傻了一样。他的公公婆婆在痛哭流涕。一个中年民警把脸上写着火字的我拉到隔壁的屋子里，他塞给我一支烟，不急不慢地说，昨天你姐姐的邻居丢了一只老母鸡，怀疑是隔壁的人偷偷吃了。今天中午，那个邻居在你姐姐家门口的弄堂上骂人，你姐姐以为是在骂他，就和那个人吵了起来。你姐姐吵完架回来，顺手拿起放在猪栏边上的敌敌畏，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送到医院时候，身体已经全部发黑了。民警还给我看了几份问询笔录，他摇着头说，你姐夫拿着菜刀已经和那户人家打了一架了，要不是我们赶到，又要出人命了。传言和真相有时候会相差10万8千里，我本想陪着姐姐的，又怕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出事情，就坐着拖拉机和大伙一起回来了。我悲伤地回到家里，洗了一个冷水脸，就到楼上去。我妈躺在床上在痛哭，泪水已经湿透了被子。爸爸坐在床上在抽闷烟，床边椅子上的陶瓷茶杯成了烟灰缸，烟头已经塞满了。我含着泪水把姐姐的大概情况和爸爸妈妈简要地说了一下。我妈挣扎着坐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抹着眼泪说，
3: 我老早说过了，这个鬼丫头脾气像茅草，一点就会着起来，总有一天要吃苦头的。
0: 我爸重重地吸了口烟，心酸地说，这就是她的命。上天给我们家打开了血脉纵向的窗，却关闭了横向的门。我爸本来有个妹妹，她7岁的时候去村头的池塘里去玩水淹死了。我没有兄弟，就只有她一个姐姐。她比我大2岁，从小就脾气急躁，也受不了委屈。她10岁的那年，为了要做一件新衣服，整整哭上1天1夜。但姐姐一直很照顾我，我20岁生日的时候，姐姐已经出嫁了。她为了给我买一套当时流行的海军蓝衣服，去山上砍毛竹卖点钱，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手骨也跌断了。她来到我家里 一只手缠着绷带，

0: 只手拿着一套海军蓝的衣服递给我。我偷偷地抹去眼泪说，我去看看爷爷奶奶，和他们说姐姐是……爸爸的眉毛打着结，叹了口气说，好的，要他们早一点睡觉。爷爷和奶奶是住在旧房子里的，走过去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已经是严冬的深夜了，天黑的就像一个山洞，王湖村静得像书架上的一本书，我的心听到了风在哭泣的声音。来到爷爷的家，推开门，我惊呆了，我奶奶躺在卧椅上抽泣着，70岁的爷爷坐在凳子上，一个人在喝老酒，没有什么菜，桌上放着几颗花生米。黯然的灯光下，爷爷本来黑乎乎的脸泛出了淡淡的红光，我分不清他的眼睛是闭着还是张着的，白胡子上还沾着湿漉漉的酒水。我忘记了关门，一阵寒风突然窜进来刺向我的脸，我连忙转身把门关上。关好了门，我走到爷爷旁边，挠着头皮说，爷爷，你在喝酒？爷爷默默地点点头，拿起酒碗大大地喝了一口。奶奶坐了起来，伤心欲绝地说，
1: 你这样要命的亮眼瞎子，孙女死了还要喝老酒，你也喝死好了。
0: 爷爷像没有听到一样，左手慢慢地拿起锡制的酒壶，摇晃了一下，就往酒碗里倒酒。奶奶终于忍无可忍了，她双手支在扶手上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冲到桌子前，拿起桌子上的酒碗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只听砰的一声，白花花的酒碗碎片像一只只蝴蝶向四处逃窜，有一片还溅到了我的鞋子上。奶奶看了看地上破碎的碗片，又把桌子上的花生米抹到了地上，咬牙切齿地说，
1: 我让你喝。
0: 爷爷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拿起酒壶，仰起头，嘴巴对着酒壶的嘴咕噜咕噜地喝了三口。他放下酒壶，抹了一把嘴角上的酒水，顺手捡起桌子上一颗剩下的花生米丢进嘴里，边嚼边说，慢慢来。奶奶嚎啕大哭起来，去夺爷爷手中的酒壶，二人扭成一团，酒壶掉在了地上，流出了一滩黄兮兮的老酒，像一泡小孩的尿。我赶紧走了过去，把爷爷和奶奶分开。爷爷看了看地上的老酒，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今天的酒。奶奶一愣，拉着我的手哭着说，
1: 对了又成，你姐姐她……
0: 我这时才把姐姐是和邻居吵架喝农药的事情告诉爷爷和奶奶。爷爷浑浊的眼睛终于浮出了泪花，脸上像贴了一层烤地瓜皮，纳纳地说，慢慢来就没事了，我和他说了多少次了，遇到急的事情一定要慢慢来呀。
1: 那慢慢来的亮眼瞎子，我可怜的孙女啊。
0: 我赶紧走过去把奶奶拉了起来，扶着她要她躺在卧椅上。爷爷看了看奶奶，慢慢走到灶头前面，拿起放在灶头上的塑料壶摇了摇，把壶里的最后一点老酒倒在了小碗里说，
1: 做人不能和自己过不去呀。
0: 我奶奶20年前就去世了，奶奶嫁给我爷爷之后，嘴巴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要命。

0: 来，亮眼瞎子。
1: 福生祸。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1点多。一进门，庄守成就吓了一跳，家里乱得一塌糊涂，鸡飞狗跳一般，桌子上、地上全是乱糟糟的一片。庄守成的第一反应是家里进贼了。才大年初二啊，这帮人也太嚣张了。中国人讲究喜庆，讲究不出正月不伸手，不出正月不做凶事啊，怎么会这样呢？要偷也不该进这样的门呢。晦气的话先不说，找儿子要紧，儿子有没有事儿？连喊了几遍庄继业，庄继业都没有应声。庄守臣心里一沉，三步两步从阁楼爬上天台，这是儿子每天的去处。果然庄继业正在上面，庄守臣的心放了下来，叫了声儿子，正要说下去，庄继业转过头来，庄守臣惊了一下，这是他见过13岁的儿子表情最狰狞的一次。这一次他的儿子既没有站着看远处的5星级酒店，也没有看天上飘忽不定的云霞，更没有给鸽子和麻雀喂大米。他一只腿蹲着，一只腿跪着，一只手掐着大卫的脖子，另一只手正猛力地拍打大卫的脑袋。大卫呢，也正冲着他露出尖牙利齿的惊叫，似乎准备着殊死一搏。庄守成一下子吓坏了，大叫：“儿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庄继业还没张口，眼泪就喷了出来，他叫了声：“爸，大卫，大卫把我的小鸡吃了。”一说完，手下去软了。大卫趁机窜过平台旁边屋顶的瓦片，不见了踪影。下了天台，庄守成到厨房的水槽里一看，已经只剩下一副骨架。他叹了一口气：“哎，这猫也杀生了。”看着庄继业还在一边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先一样东西一样东西理起来。为了抓猫，儿子庄继业就差没把屋顶戳个窟窿了。该怪谁呢？他也不好说。其实关于杀生的问题，自己想过很多次要跟庄继业，虽然也读过初中，上过高中，最后又回归到农民的队伍里来，但很多东西还是不了解，讲不清，也说不透。眼前的事情又该怎么跟他说？你也暴打一顿不可。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

0: 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0575-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5: 西藏自治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

0: 进。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

0: 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

0: 言，射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
1: 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0: 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4节气中的白露。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凉爽的秋天真的要来了。大家早上出门有没有感到一丝丝凉意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多云到阴有小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北风转北风，风力不大，白天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早晚温差逐渐拉大，夜里凉意明显，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件薄外套。9月8号到9号，我市仍旧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最近出门伞不能离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白露这个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出现在公历9月7号到9号之间。为什么叫白露？古人以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来形容秋天的露水。到了白露，天气逐渐转凉，夜间水汽凝结在草木上，清晨就会看到白色的露珠。白露时节有不少有趣的民俗，比如收青露，古人认为秋露有特别功效。另外还有喝白露茶，民间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茶有一种独特的甘醇。此外还有吃龙眼、酿米酒等一些习俗，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今天应个景。近期降雨过程比较多，前期累计雨量已经不小，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白露已至，秋意渐浓，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1: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1: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1: 让我们一路欢歌，
3: 驶向健康的未来。
4: 现在失眠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按照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显示，中国的成年人里面大约40%的人都有失眠的问题，可能与压力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竞争呢比较激烈，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内卷。
5: 卷出来的失眠。
4: 所以大家在面临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紧张啊、焦虑啊、心烦，那么有了这样的情绪的问题，就容易出现失眠。我们北大六院的睡眠中心住院部有1层楼，床位很多，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满的，你要想住院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5: 啊。我们要是睡得不好的话，顶多周末的时候补补觉。原来睡不好还需要住院治疗啊。
4: 是的，如果说我们的失眠比较严重的话，这可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你看我之前一个患者，他连续7天1分钟都没有睡，整个人就要崩溃了一样。他是被他的家属用担架抬到我的诊室来的，他说孙主任你赶紧救救我，因为他的失眠的严重程度太重，所以呢要住院。还有一种类型的人呢，就他失眠虽然不那么重，但是治疗的效果不好。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收住院的一个患者，他吃了16种安眠药还睡不着，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住院治疗的。除了失眠本身需要治疗以外呢，其实失眠带来一些并发的症状，比如说因为严重的失眠导致了焦虑、抑郁啊，甚至痛不欲生，那么这样的患者也是需要住院来治疗的。
5: 那刚刚主任也提到了哈，其实现在呢有失眠问题的人真的是不在少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着4位嘉宾，包括我们的观众呢，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有关于睡眠的2选1。

0: 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就会上升一格，如果回答错误的话呢就会下降一格，而且今天我们几位带来的这些助眠的物品都会在我们的问题当中出现。那我们要通过一些二选一的问题呢，帮助大家正确的认识睡眠，更好的帮您助眠。那大家先打起精神啊，不管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现在都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屏幕上了。第一个问题来了，明天要考试，今儿晚失眠了，可以吃安眠药啊，还是说明天的事儿再重要也不能吃安眠药，您怎么选？请亮题板。好，哦，只有任杰选择的是吃安眠药，其他三位嘉宾都选择的是不能吃。那任杰先说说你的理由。
1: 因为我是晚上在播新闻嘛，如果说第二天早上有比如说重要的这种活动要主持啊，或者重要的事情，我就必须得吃一颗，如果是不吃的话第二天状态不好，你会影响一整天的这种状态。特别我还记得像这种高考之前，我记得那年是因为没睡好，然后第二天考试的状态就整个出问题，高考成绩也不好，最后选择了复读。第二年学聪明了，就是提前吃安眠药。
0: 哦，第二天就精神饱满去参加考试了。
1: 对。
0: 哦，你前面带的这些安眠药是从哪来的呢？
1: 这个安眠药啊是我妈妈给我的。像我妈妈她已经失眠30多年了。
0: 哦，那这两个药也是你妈妈的药？
1: 对。
0: 哦，理解了。嗯，李然选择的是不能吃，为什么呢？
2: 不能吃啊，因为你看我失眠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尝试过安眠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药物和这种保健品还是有着一个很大的这个鸿沟的。如果你明天就要考试了，那你现在确实是吃了安眠药，如果起不来怎么办？这岂不是耽误更大的事儿？我觉得越是碰到重要的事儿，越不能吃安眠药。
0: 嗯，
3: 我身边很多人跟我的认知是一样的，觉得这个安眠药啊，吃上以后会上瘾。比如今天你管用，吃一片管用，明天吃两片管用，后天那吃的太多了，对人体伤害肯定就特别大。
0: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道二选一的正确答案是。是要吃安眠药的。所以第一题过后只有任杰前进了一步，其他三位都倒退了一格。为什么第二天事儿特别重要，这时候反而是可以吃安眠药的呢？
4: 因为如果说你不吃安眠药一夜睡不着的话，导致你第二天的功能状态是非常差的。比如说任杰，他第一次高考因为睡不好觉，第二天发挥失常，没有考上比较理想的学校。而他第二次呢，他就吃了安眠药睡好了，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安眠药是可以适当使用的。
0: 嗯，你用到一个词叫适当使用，那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啊？到底什么情况就算是适当呢？
4: 那么所谓的适当呢，主要是看这个失眠对我们第二天的精神的影响。如果说你失眠以后，那么第二天的你的精神状态很差，比如疲乏啊，脑子转不动啊，严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短期内的使用安眠药来快速的改善你的失眠的症状。当然如果说你失眠以后第二天的精神一点都不受影响，或者有点影响但是不大，就不用吃安眠药。你像我的话啊，我当年和任杰一样，在高考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整夜没睡
0: 啊，
4: 我记得还非常清楚啊。当时我们是7月份的高考，当时正好下着小雨，我就听着那个雨声啊，滴答滴答，听了一夜的雨声，一点都没睡。但是我第二天的考试还是蛮好的，没有影响我的高考成绩。而且呢，我第二次失眠是我参加研究生的考试，当时又是一晚上没有睡觉。
0: 嗯，
4: 结果第二天也没有影响我的考试成绩，而且我还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哦，
5: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适当，就是看看你失眠以后对你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影响就不用吃安眠药。如果说对你的精神状态影响非常大，可以临时使用安眠药。
0: 嗯，
4: 因为它不同的药物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像任杰吃的药，它的作用时间很短，只是帮助你快速的入睡了，不会导致你第二天昏昏沉沉，像李然的那种担心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你选的药不对，你吃的比较长效的药，那第二天真的就起不来了，甚至考着试就睡着了。
1: 哦，
4: 所以选对了药是关键。

0: 我们呢要根据这个失眠的表现来选择相应的药物。就像我们这三个表现，睡不着的时候呢，我们以短效的这种药物治疗为好。对于这种早醒的或者中间容易醒的这样的失眠患者呢，我们要考虑选择中长效的药物来治疗。
1: 嗯，
0: 而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经常多梦或者醒来以后不解乏的，那么这样的失眠患者呢，我们一般选择有镇静作用的抗抑郁药作为首选的治疗药物。
2: 我有问题，因为刚刚孙主任说到了不同的安眠药，因为你看像阿卜唑仑、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唑吡胆，其实我都有尝试过，但是我有点就是不太敢一直吃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哪个药的副作用相对小一点，就是我该怎么去选择副作用小一点的这种安眠药呢？
0: 刚才你讲的这几个安眠药呢，像唑吡胆、唑匹克隆，他们都属于短效的安眠药
2: 啊、
0: 也就是说起效比较快，对于入睡困难的患者来讲是首选的。而刚才你讲的阿卜唑仑呀、艾司唑仑呀，它属于中长效的安眠药，对于早醒中间容易醒的患者呢是比较合适的。
2: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作用时间比较短的药物它的副作用会小一些，因为它的药物的发挥主要是在你睡眠中发挥的，等你醒来以后那个药已经代谢完了，所以就没有明显的副反应了。而对于中长效的安眠药来讲的话，因为你醒来以后你体内还有这个药物的浓度呢，就会导致你第二天有这种宿醉效应，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昏昏沉沉的，甚至走路还有点发飘啊，这是中长效安眠药导致的这个副反应。但是大家要注意，短效的安眠药呢，因为它起效特别快，在这里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上了床以后准备睡觉的时候再吃那个安眠药，千万不要说我吃了安眠药再去洗漱，那是非常危险的。之前我们有一个病人，他吃了这个短效的药物以后呢，就去卫生间刷牙，结果呢刷着牙就睡着了，结果就在卫生间睡了一夜。
3: 这么快，
1: 我觉得那些病人说的就是我。我有一次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就吃了这个短效安眠药，当时我吃完药之后才去洗漱的，然后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躺在床上，那个牙刷还在嘴里边，但是具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3: 哎呦，
1: 就我怎么从洗手间到了床上，然后又为什么牙刷在嘴里，我什么都不记得，可见它起效得有多快，
3: 还有危险性。
1: 对，
4: 是
1: 刚刚甜甜姐提到了吃完安眠药之后会不会越吃越上瘾。
0: 其实呢安眠药是有这个特点的，如果说你使用的不规范就容易产生安眠药的依赖。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合理的使用，就可以避免这种安眠药的成瘾。研究显示呢，只有你连续使用安眠药4个星期以上才容易产生安眠药的依赖，只是隔三差五的使用不会产生安眠药的依赖。当然了，在这一定要批评任姐，你偷吃妈妈的安眠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大家有失眠的问题要吃安眠药，

0: 就觉得哈，他也不是那么可怕，那么陌生。
1: 是是，
2: 嗯，要是第二天有大事儿，比如说结婚，千万不能吃长效安眠药。那婚礼是谁参加的，你可就都不知道了。好，让我们来看下一个二选一问题：摆脱失眠，您是失眠了吃安眠药，还是失眠了咱吃褪黑素？请选择。好，请量题板。任姐，你又是独一份儿，只有你选择了安眠药，其他三位选择的都是吃褪黑素啊。连续你也吃褪黑素啊？
0: 因为我的原则是别吃，
1: 别吃药。
0: 李然说了，既然它属于保健品，
2: 对，
0: 可能相对对身体的损害可能会小一点。
1: 嗯、对对对。
0: 而是说两个非得选一个的话，如果都能达到效果，我还是觉得吃褪黑素。
2: 哦，李然吃了多长时间的褪黑素了？
3: 这个我连续吃的话，应该可能会是有两周，因为我一开始接触哈，确实是因为倒时差，当时确实还是很有效果的。
2: 嗯，
3: 那么再后来我出现就是比较长时间失眠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中间就会有几天就没有太多这个效果了，就以至于我会起来做家务了。
2: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二选一的问题，正确答案是失眠了要吃安眠药而非褪黑素。你看吧，人杰得意的。那我们看一下这轮的成绩啊，嗯，人家可以骄傲，因为已经前进了两格了，其他三位呢倒退了一格。但首先咱们得搞清楚一个概念啊，这个褪黑素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4: 褪黑素呢是我们大脑分泌的一种神经递质，它是由大脑的松果体产生的，所以呢也叫松果体素。它对于我们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种重要性呢往往指的是我们大脑自己分泌的内源性的褪黑素，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对于我们口服的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呢，它对于这种睡眠节律紊乱导致的失眠是有效果的。就像李然他出国倒时差是因为睡眠的节律的紊乱导致的失眠，那么这种情况下吃褪黑素是有效果的。但对于其他情形的这种失眠呢，吃褪黑素呢它的疗效是不确定的，
2: 就看不到效果了啊。这是为什么呢？时好时坏。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短期内使用褪黑素，它可以提升我们大脑里面褪黑素的水平，起到一些助眠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因为它毕竟是外源性的，它反而会抑制我们大脑分泌的这个内源性的褪黑素。你内源性的褪黑素少了以后，那它就失眠就更明显一些了。所以不建议长期使用褪黑素，它容易导致我们内源性的褪黑素的分泌的减少。
2: 哦，我们的大脑真的好智能啊，知道有帮手了，然后自己就少干活了，是吗？
4: 对，是这样。
2: 您平常睡不好的时候就会听白噪音，
1: 对，大自然的声音，听起来让人非常的赏心，就是那种
2: 放松，
1: 越放松，哎，自然的，听听的就入睡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可也许啊，我这么分析，是因为比如看这个事情的重要的大小，比如高考这种啊非常走心的事情，听白噪音是不管用的。偶尔的就是因为一些什么小事情啊睡不着觉呢，哎，听的白噪音确实是哎有助于睡眠，哎，有助于很快的入睡，
2: 对，效果不稳定。
1: 对，也是不稳定。
2: 那确实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偶尔听白噪音是有助眠的作用的，是不是？
4: 是这样的，白噪音呢是比较平和的一种声音的波段，它有助于我们的放松，包括褪黑素，它们都属于这种外源性的促进我们睡眠的这么一个作用。而我们要想睡好觉，它其实是两种因素在做斗争。比如说你的一种导致你觉醒的因素，你的压力紧张，另外一种呢促进你入睡的因素，白噪音呀、褪黑素呀，包括你自己的放松啊，它俩在对抗。如果说你的促进觉醒的因素明显的大于你的促进入睡的因素，那你自然是睡不着的。就像我们的田阿姨，她呢如果遇到很大的事儿了，听白噪音没用，
2: 压制不住了，
4: 压制不住了。

0: 来看看下一个有关于睡眠的二选一问题。摆脱失眠，您是觉得每天一定要睡满八个小时，还是说自己感觉睡够了就行了？请写出你们的答案。好，请量题板。哇，这回大家清一色选择的都是睡满八个小时。
1: 不睡满八个小时不可以啊，甚至我每天告诉小朋友，别说八个小时，你们是必须要睡满十个小时的。就是我印象中是一直要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每天我们要想要保证第二天充沛的精力，那么这八个小时的黄金睡眠时间是必须要保证的。
0: 小朋友长身体就要睡得更多一些，
1: 需要更多一些。
2: 无论是你说你看到的书籍也好啊，或者说专家给你的观点也好，好像潜意识当中就是一天要睡满八个小时，
3: 对，
2: 这才是一个健康睡眠的标准。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大家都选错了，应该是自己感觉睡够了就行了。所以这一轮大家都得倒退一格了，看来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是很不理解的，是不是？
4: 对，睡满八个小时呢是一个误区。其实人的睡眠的时长呢和人的饭量是一样的，都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有人天生饭量就大，比如连续，对吧，很能吃，每顿要吃三个馒头。而李然呢，他比较瘦，他也就吃半个馒头。你非要逼迫李然吃到连续的那个饭量，不可能的。我们的睡眠时间也是这样，因人而异的。我们有三种睡眠的类型，有一种呢叫普通型的睡眠类型，每天呢睡6到8个小时，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类型。还有一种类型的叫短睡型的，每天只需要睡4到5个小时，第二天就精力充沛。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每天夜里12点睡觉，早晨4点就醒了，但第二天依然充满了激情，精力充沛。还有一种类型叫长睡型，就是每天要睡9个小时以上，甚至10个小时、12个小时，他才能够解乏，这叫长睡型。如果说你不了解你的睡眠类型，你本来是5个小时的睡眠时长，你非要熬8个小时，熬不到你就会非常的紧张烦躁，这种紧张烦躁导致你第二天疲乏。
0: 以前咱把那目标好像设定错误了。
3: 对对，我觉得这有点意思，而且非常颠覆我对睡觉的这个
1: 认知。我觉得我睡眠少，我以前还是比较焦虑的。但是听完这个孙主任一说呢，原来我就属于那种短睡型的。因为我吧是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嘛，每天要孩子睡觉了，我要洗洗涮涮，所以我睡得很晚，基本上都12点以后睡。但是呢，早晨起来孩子6点就要起床上幼儿园上学，我呢要在他提前1小时起床，我要准备早餐，所以呢，久而久之呢，我就这个3-4个小时的睡眠。我明白了，我也不焦虑了，这下我彻底都放松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为了摆脱失眠，您觉得是夜跑更有助于睡眠，还是晨练更有助于睡眠？请选择。请量题板。这回又是只有任姐你选择的是夜跑有助于睡眠，其他三位选择的都是晨练。你这一次怎么又与众不同了呢？
2: 因为我是晚间档上节目嘛，所以下节目之后大家都到晚上10点到11点。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很流行24小时的健身房，所以在那个时间段人很少，然后我就会去24小时的健身房跑步。跑完之后，我觉得哇，酣畅淋漓，特别的累，就觉得比较好睡。
0: 甜甜姐是有晨练经验，
1: 我是晨练，我基本上就是太阳升起来，我肯定在公园已经锻炼了。我这就是基本上追着太阳走。然后我早晨去锻炼，我晚上我是不能锻炼的，我越锻炼越兴奋。为什么？锻炼完了要洗个澡，越洗澡完了以后就清醒了。我反而倒是睡不着了。
2: 你知道这大家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他们都是有误区，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都是告诉大家，你以为这不是对的，其实是错的。
0: 是吗？这么有自信哈？
2: 当然。
0: 好，那我们看看究竟谁对谁错正确答案是晨练 眠更有助于睡眠。
2: 我先走了。
3: 你以为自己是对的，
0: 光速打脸。
3: 以为是对的，实际是错的。
0: 好，我们看这个问题过后呢，李然、甜甜姐和连续都上升了一格，但任杰是下降了一格，为什么不能夜跑呢？
4: 因为夜跑完以后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兴奋，反而更加的难以入睡。
0: 这个晨练怎么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呢？
4: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运动以后呢，它会促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代谢产物，这个腺苷的分泌量。
0: 腺苷是做什么用的呀？
4: 那么我们的细胞呢，里边有一种能量叫三磷酸腺苷，就好比我们这个汽车需要汽油一样。那么汽车发动起来以后呢，它就会消耗掉这个汽油，产生比如二氧化碳这样的产物。那么我们人运动以后呢，就会把细胞里面的三磷酸腺苷消耗掉，产生腺苷。随着你的腺苷的水平的增加，那么我们就会产生困意，能够睡得更好一些。
2: 我有疑问。
0: 嗯。
2: 哎，早上运动，哎，6、7点运动到晚上睡觉，你说那个10点你得10多个小时，那腺苷早没了。我晚上运动了之后马上产生那个腺苷，不是应该按理说我这个更好睡吗？对吧？
0: 我同意你的说法，有道理，而且特别累嘛，累
2: 对累了
0: 睡眠。
4: 所以呢，你早晨运动也好，晚上运动也好，它的腺苷都是积累起来的，什么时候运动都会促进你的腺苷的产生。但是呢，如果说你临睡前运动的话，它除了产生腺苷以外，它会有另外一个因素，就会让你的身体兴奋起来，会升高你的身体的核心体温。当你的身体的核心体温上升以后，人是睡不着的，是更精神的。
0: 哦，因为刚才任杰提到的是他晚上的时候跑步肯定身体就热起来了，但如果要是晚上睡前大概就在床上做一做简单的像瑜伽式的抻拉的动作，这样可以吗？
4: 是可以的，只要不是特别剧烈的能够让你的体温升高很多的这样的运动项目是可以的。只要大家掌握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临睡前的2个小时之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别的时间都是可以做运动的。
0: 嗯，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摆脱
5: 林姐好，去买菜呀。
6: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5: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6: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5: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6: 嗯，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7: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9: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0: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9: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0: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9: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1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6: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6: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6: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 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

0: 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3: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4: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2: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2: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6: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7: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8: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0: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8: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1: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 将伽马射线暴定位。

0: 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

0: 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蚁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他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骨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

0: 生生不息。
1: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

0: 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暨阳晨语。晨光洒落暨阳，文字唤醒时光，于声声朗读中感悟诗意，奔赴每一个崭新清晨。都说习惯决定了你的行为，而你的行为酿造了不同的结果。坏习惯让我们的生活坠入泥沼，好习惯则会让人生之路越走越顺。中年以后，越来越富有的人都有四个好习惯，一起来听。
1: 人到中年，人和人的差距逐渐拉大，有人不再为赚钱而发愁，也有人还要为下个月的生活费而奔波。同龄人之间拉开差距，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多还是源自自身习惯。你的习惯决定了你的行为，而你的行为又酿造了不同的结果。坏习惯让我们的生活坠入泥沼，好习惯则让人生之路越走越顺。那些越来越富有的中年人都在坚持这四个好习惯。一，不贪图小便宜。收藏家马未都在节目中分享过自己家保姆的故事。早些年他雇了一个保姆料理家务，这个保姆40多岁，干活利落，做饭也很好吃。可保姆有个坏习惯，喜欢占小便宜。有时候他会偷偷拿走一瓣蒜、两片姜、一把花生米。保姆顺东西时特别有技巧，凡是没开封的东西统统不碰，只拿已经用过的，以为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时间一长，马未都就感到有些不对劲。虽然这些东西都不值钱，可他心里却有点别扭。碍于面子，马未都没有戳穿保姆，而是委婉地提醒他：我家吃的东西，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跟我说一声。没想到，保姆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保姆的做法让马未都很没有安全感。他想到家里价值不菲的收藏品，生怕这些宝贝不知不觉被保姆拿走了。于是马未都不久后便辞退了他。这位保姆看似聪明，殊不知这只是在耍小聪明。为了蝇头小利，失了信任，丢了工作。生活中不少人像这位保姆一样，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终得不偿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傻子。你平时多吃点亏，别人会悄悄记着你的好。你总是算计别人，别人的心里也一清二楚。贪图眼前的小生活愈发举步维艰。正如茨威格所说，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反之，那些真正聪明的人，他们敢于吃亏，并因此收获信赖和认可，得到更多机会。生而为人，心怀大格局，不贪小便宜，才能把日子过得蒸蒸日上。遇事不先求人。摆渡人中有个问题：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人？答案只有两个字：自己。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一步步走，尤其是中年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也没有错。在电视剧《人世间》中，周炳坤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都考上了北大，只有他做着体力活，住在破漏的光字片。当生活中遇到难题时，他曾想让哥哥姐姐利用人脉帮忙，结果两人都没有明显的表示。几次碰壁后，周炳坤这才意识到，人这辈子还是得靠自己。后来《新土地》杂志前主编邵静文邀请周炳坤一起开饭店，周炳坤答应了他。为了摸清饭店经营

到周炳坤去一家饭店当帮工，他既不要工钱也不怕吃苦，抢着跑堂收盘子，等经验积累的差不多了才把饭店开起来。在周炳坤的努力下，饭店生意非常兴隆，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比全家人加起来还多。周炳坤感激地说，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邵静文回答道，谢我什么，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只会换来一次次失望，凡事靠自己才是硬道理。正如汪国真所说，机会靠自己争取，命运靠自己把握，生命是自己的画板，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着色？求人看似轻松，只需张张口就可以，却会让你赔上自尊心，还会腐蚀你的能力。何况如果遇事总是先求别人，势必处处受制于人，在低声下气中消磨志气。总想依靠别人，习惯索取，是一种典型的弱者思维。当对方伸出援手，感恩戴德，期待更多施舍，但若对方拒绝，便内心不满，一味怨天尤人。可要知道，关系再亲近，也没有人愿意为你收拾烂摊子。求人不如求己，人生种种难关，我们都要靠自己来熬。把人生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活得风生水起。有存钱的习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钱是好东西，它能使人不再心慌，并且叫人产生自信。虽然一直谈钱很俗，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我们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要扛起全家的担子，房贷车贷，赡养父母，养育孩子，人情往来，样样需要花钱。如果你有存钱的习惯，积攒了一定积蓄，生活就会多几分底气。可如果你是个月光族，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很容易被意外击倒。作家梁爽分享过自己的存钱经历，他刚工作时就立志存钱买房，当同事们用信用卡过上未付先赊的生活时，他一点也不羡慕。每个月发工资，他都会第一时间存钱，平时能在家做饭就尽量少出去就餐，省钱还健康，非必要的物品能不买就不买。他把生活中的零碎花销记录在小本上，分析哪些是非花不可的，哪些是可以攒下来的。每次看到存款数字增加，他就会滋生出一种安全感。没过几年，他就如愿实现了买房小目标。因为存钱，也让他能为家人遮风挡雨。他的妈妈曾检查出卵巢癌，有一款药医保报销后每月还要付7000多块钱，他安慰妈妈把药吃起来，不要心疼钱而耽误治疗。世事无常，平时存点钱，遇到危机时就能更从容一些。存钱存的是一份底气，也是一份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4节气中的白露。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凉爽的秋天真的要来了。大家早上出门有没有感到一丝丝凉意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多云到阴有小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北风转北风，风力不大，白天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早晚温差逐渐拉大，夜里凉意明显，晚归的朋友记得带件薄外套。9月8号到9号，我市仍旧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所以最近出门伞不能离手。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白露这个节气。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出现在公历9月7号到9号之间。为什么叫白露？古人以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用白来形容秋天的露水。到了白露，天气逐渐转凉，夜间水汽凝结在草木上，清晨就会看到白色的露珠。白露时节有不少有趣的民俗，比如收青露，古人认为秋露有特别功效。另外还有喝白露茶，民间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白露茶
2: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7: 出行攻略，
8: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主管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随手拍一张今天的早餐晒到融媒直播间，以及路况卡，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说，也可以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路上有没有一些拥堵的现象，或者说路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都可以。

0: 提醒到融媒直播间。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1: 新的一天不是必然的结果，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从来不是岁月，而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和坚持。
0: 想想啊，58岁还可以夺冠逆袭，
1: 实打实的百年积淀，这就是诸暨最为硬核的底气。很多人不知道啊，诸暨呢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城市之一，早在清末民初啊，篮球运动呢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悄然萌芽，历史底蕴啊没得说。
0: 对，早在2000年的时候，咱们诸暨就已经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篮球城市，而且呢到现在为止都是我们浙江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这一份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我不光是群众的基础好，在职业赛场咱们诸暨的战绩呢更是亮眼了。
1: 这儿呢曾经是浙江万马男篮、浙江广厦男篮的主场城市，从2018年至今，诸暨已经承办了近900场 CBA 赛事，那当年还原本承接过整个 CBA 赛季的赛会制比赛。更为厉害的是呢，当时在2022年还有呢2026年，今年 CBA 全明星周末是两次落户咱们诸暨啊，让诸暨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既承办过完整 CBA 赛季又两次举办全明星周末的县级城市，在 CBA 历史上是独一份的。
0: 跟你说，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全民热爱的篮球土壤，这是咱们诸暨篮球可以长盛不衰的一个关键。而在我们诸暨呢，篮球从来不只是专业运动员的专属运动，而是全民参与的全民运动，它已经覆盖各个年龄各个行业了。
1: 那是啊，咱们诸暨的篮球赛事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遍地开花，面向新市民的新 BA， 一家人参与的家 BA， 楼与职场比拼的楼 BA， 还有结合本地特色产业的酒 BA、 袜 BA、 猪 BA 啊，大大小小的赛事贯穿全年，无论老人小孩、上班族还是创业者都能参与其中。
0: 而且硬件配套那更是没得说，除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万人新式篮球中心，咱们全市呢一共是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遍布城乡的各个社区、乡镇、村落，场地的密度在全国县级市里面都是遥遥领先的，随时随地就可以打球，运动氛围直接拉满。
1: 对啊，最为让人震撼的就是群众的热爱度啊！咱们诸暨的常住人口约120万，其中的篮球爱好者、从业者就超过了20万人，这个比例在全国都十分罕见。也正是这份全民热爱，让诸暨篮球赛啊常年是一票难求。之前像县 BA 的那个全国总决赛，浙 BA 咱们的主场赛事，包括西施村 BA 等等等等啊，每一次赛事开票那就是瞬间抢空，数万网友在线预约，足以见得诸暨人的篮球热情。
0: 所以说底蕴深厚，全民热爱，而且更让人期待是咱们诸暨篮球的未来。在刚刚结束的那个浙江省篮球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咱们诸暨还迎来了重磅的利好，省体育局和诸暨市政府正式签约，将落地建设什么呢？就浙江省篮球学校。
1: 哎，这就意味着呢，省级的顶级篮球资源将会全面落户诸暨。那未来这所学校呢，会承担起培育全省乃至全国高水平篮球后备人才的重任，同时呢，带动更多高端赛事落地，推动篮球产业升级啊，把诸暨这张城市名片擦得更亮。
0: 对，一直以来咱们诸暨就坚信篮球要从娃娃抓起，所以呢，我们也专门出台了2026到2030年篮球综合改革方案，搭建那个科学专业的青少年篮球培养体系，来打造了独有的那个6321贯通式的培养模式。什么意思？6321呢？就是6所核心小学、3所骨干初中、2所龙头高中、1所专业篮球学校，打通各个学段的壁垒，实现篮球人才从选拔、培养、训练，然后到输送的全链条发展。
1: 不止于体育竞技啊，诸暨呢还玩转了篮球加跨界发展，把篮球呢跟袜业啊、珍珠等特色产业，包括文旅景点和本地美食深度结合。数据显示呢，今年光是篮球赛事就为诸暨引流1100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突破120亿元，真正啊把。